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

0: 长，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桃子。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3米，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3米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鞋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鞋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的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 FM 一零零点五，感谢各位始终留守。北京时间9点整，在这个阴沉的周末的早间时光，您的老朋友石宇准时准点的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越唱越动听。从现在开始，4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希望雨水如期而至，希望你们悠闲自得，希望天空慢慢的晴朗起来，希望好音乐一路相伴。王苏龙，向晴天，向雨天。
2: 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装扮飞过这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花，为什么这么耀眼？你可是花。

来自任素汐的风，一切都像风是在副歌部分里面反复提及的一句词，这句词可能会让很多的人像风一样轻轻摇摆，也有一种另外的意境，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风，跟着风的节奏去感受空气里带给你的一切美好。9:15，这里是 FM100.5 的越唱越动听，我们来和各位关注实时的天气状况。今天要在节目之中和大家关注天气的频率可能会密集一点哈，因为今天会有雨，天气预报显示的是会有中到大雨，而且目前来看这场雨呢从9点开始会一直下到傍晚的7-8点钟的时候，所以全天的雨水呢势必给各位的出行带来一些问题，当然也会给部分的路段哈带来一些问题。那当问题都要集中出现之前，我们自然会关注度高一些。当前室外的温度非常清爽，19度，相对的湿度会比较大，77%，所以各位的体感呢除了有一点点的凉爽之外，有一些可能身体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人群哈会觉得有一点冷了。今天呢在外出的时候要适当的带好外套，添加衣服，小心感冒着凉，这个季节热伤风或者是感冒着凉的朋友还是不少的。目前室外的风力在3级左右，以东南风为主，大风预警呢也正在生效的过程之中。今天预报的最高温度是21度，到了夜间的最低温度是14度，全天的最大风力会达到4-5级。这场雨无论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希望在雨水到来的时候可以冲刷掉的是你这一周所有的疲惫和不快。当雨水来临的时候可能会给你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好在今天你可以慵懒的在家里享受有音乐陪伴的日子。100.5越唱越动听，马上分享的歌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张赫宣的《空座》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还是让人觉着有一点点痛彻心扉的感受哈。很久没有听到张赫宣的音乐，如果说在这样的阴沉天气，或者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掉落雨点的时候，听到张赫宣的《空座》的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如果能有一个人陪你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一起懒散的、慵懒的在家里，无论是吃吃火锅、看看天气、刷刷剧，是不是都非常美好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将和各位关注今天的热搜榜，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意关注。马上分享的这首歌，这一程，时代少年团。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3: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2: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3: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2: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嗨，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桃子。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3米，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3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3米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给大家搭配了床笠3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鞋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鞋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的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2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5: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翟潇闻局部有雨，9:50，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100.5，关注我们的越唱越动听。今天的雨如果有什么感想，或者如果你喜欢或不喜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音乐来随着节奏一起去尽情的表达。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叫卓别林。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 100.5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越唱越动听。北京时间10点整的时候，您的老朋友石宇通过电波继续问候大家。这个时段哈，刚才我看了一下窗外，雨呢不算特别大，小雨级别，但是今天的预报分时段显示11点和下午5点的时候雨量会达到大雨的级别，所以今天的所有的歌曲自然也会穿插着有雨的歌曲出现。这首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与我轻轻唱，10:17，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和我们轻轻唱，或者伴随着此时此刻你窗外的雨水的大小来去轻轻唱这首歌的话，你应该享受到了周末属于纯正自己的美好时光。陆先生乐队的歌曲啊，10:18的时候我们来和各位关注热搜吧。今天热搜榜上有一条消息，其实在这之前呢，很多人可能已经关注到了，但是没有彻底的感受到。而在这个6月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慢慢的感受会越来越强烈。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比如说就像此时此刻的你，因为今天的雨水可能会耽误周末出去游玩啊，或者说是出去遛街啊等等一些室外的活动，所以呢你不得不待在家里的时候，那么如果闲来无事你会做什么？听广播，听音乐，刷剧，看综艺，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会玩手机。这一天玩手机的时间你会玩些什么呢？除了互动聊天的社交软件之外，可能就是短视频。那么如果说到短视频，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看短剧，一直很多人会把短剧称之为爽剧，可能爽点就是在于很多人在看的过程之中啊，会看到一些平时我们看的正规剧、长剧或者说中长剧里面看不到的情景，比如说有什么灵异迷信类的，比如说有什么这个缅北猎奇类的，比如说有什么宗教民俗类的，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自然超能力，会出现一些暴力啊，包括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很多人会觉得爽剧就是短剧，而当下短剧平台很多都是要收费的，真正免费的短剧平台呢，咱们在这儿暴露一两个，比如说红果，相信不少人的手机里可能都会有，甚至有的人呢可能每天拿起手机点击各种 APP 的几率里面，红果点击率和在线观看率是最高的。红果确实是哈，在这个上面看很多的短剧都是免费的，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始使用。但是我们必须要和大家表明一点的是，从今年的4月份一直到5月份吧，这一段时间以来，红果短剧呢已经落地了一套相对来说力度非常空前的审核新规，那就是直接开始禁止拍摄灵异迷信类的、宗教民俗类的和缅北猎奇类的三类题材的短剧。而且呢，在超自然能力啊、暴力啊、价值观啊等等13类的内容领域，要开始实施非常严格的受限。那么当这些审核新规一落地之后呢，很多人称之为短剧的寒冬开始了，因为这几乎砍掉了当下短剧市场80%以上的核心爽点。你看看，大家认为的爽点都被砍掉了之后，那么短剧还有人看，或者说还有人喜欢看，或者说还有人会不停的一集一集的去刷新去看吗？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就是因为这些点可能让大家觉得很猎奇，才会去刷短剧，对吗？如果没有了这些点的话，你可能不会去刷，甚至有一些短剧会用 AI 慢剧的方式擦边一些低俗呀，或者说换脸的情况。越来越乱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情景，让很多人觉得在短剧里面可以沉迷于此，可以找到很多的爽感，所谓的情绪价值可能会达到一种共鸣，甚至慢慢的你可能就会被所谓的什么霸道总裁呀、什么各种不太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一些东西 PUA 了。时间一长了之后，你可能整个人都会沉迷于短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甚至里面可能还有什么灭门呐、猎杀呀、逆天改命啊、一手遮天呀等等这样的神奇的效果出现哈。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清醒。

0: 理性的头脑。当互联网真正普及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会说一句话，叫做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帮助，它也有可能会毁坏掉我们目前的现有的思维模式和规则游戏，甚至是有很多的潜意识的观念。所以呢，当短句的如此之严的规矩出现的时候，当很多人称之为短句的寒冬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一场寒冬给短句带来的不是彻底的严寒，而是严寒过后回归正轨的一种温暖，你说是吧？来，继续分享好音乐，吴克群，禅想。
1: 只要你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2: 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其实我的起点是平凡，不愿此生留太多遗憾。

很多人说梦想很远，那就不要想了。可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只要我们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我们的方向。

0: 到时候说爱我，但是歌词里面说的是到时候记得说爱我，生怕大家忘了这件事儿，是吧？来自希拉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们可能听起来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生疏感，但是这位歌手你应该很熟悉，因为他登上过湖南卫视歌手的舞台，也因为这个舞台很多人见识了了解了并且认可了他的唱功。说到了歌手，我们来看一看昨天晚上的直播。昨天晚上的直播呢，应该说哈，让很多的人大快人心。大快人心的是，除了可以看到常驻的一些歌手之外，还可以看到了他们的好朋友来帮唱。而且大快人心更重要的点是，之前的几期我们不能说排名不是那么的科学合理，因为是现场观众的投票嘛，但是多少少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些老资历的歌手呢，他会始终都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或者说从听感上，或者说从这个共鸣上来讲，并不是被大家那么认可的一些歌曲，反倒会排位比较先。现场的投票确实和我们的观感不太一样，因为现场的观众他们相对来说哈，信息是闭塞的，而且呢，他们只能在现场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来领略现场带给你的一切感知，所以他们只能够凭借当时的感受，也许那份感受不是那么的完美，或者说那份感受不是那么的客观和理性，但是那就是现场的500人做出的当下的一种选择，和我们在生活之中面对很多的事情，因为你不同的心境和情绪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大概其就是这个意思。那昨天大快人心的呢，是因为第一名终于被我们一直期待的改编大王拿到了，胡彦斌和他的帮唱嘉宾萧佳的借过一下，确实很棒哈。另外排在第二的窦靖童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但是窦靖童昨天请来的他的这个帮唱嘉宾啊，注意帮唱嘉宾或者叫帮帮唱，但是窦靖童请来的这人呢一句也没唱，于是乎就上了热搜。登上热搜之后呢，大家都在问窦靖童是不是能够来说一下请到的这个帮唱为什么一句没唱，在现场也是让很多的人觉得很搞笑，是吧？他的帮唱嘉宾在现场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说如果我们要是真唱了，那窦靖童就该淘汰了。于是乎呢，在节目之后窦靖童也做出了回应，其实和他的朋友的回应基本上是一致的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他请来的这个朋友呢就是他的队友，他的队友就是擅长做编曲和配乐的，那么各司其职才是最好的一种配合。你看确实会让我们觉得只要作品足够完美，即使帮唱嘉宾一句没唱也能拿到第二名的席位哈。另外呢，本周看来确实有一点危险的人哈，是周兴哲。我们其实更希望他能够长久的出现在这个舞台之上，原因非常简单，是他的改编也好，他的创作能力也好，其实是值得更多人去了解和发现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然也会有更多的好音乐的陪伴，不过要在广告之后了，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各位能够继续留守在 FM100.5 来关注着正在为你直播的越唱越动听。
1: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2: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1: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2: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嗨，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桃子。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

0: 表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米3，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米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米3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鞋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鞋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来到了11点整的时候，感谢各位继续留守在我们如此热爱的 FM 100.5，来关注着正在为您直播的越唱越动听。此时此刻，天津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降雨的天气，而且有些地方的雨势呢越来越大，基本上达到了中雨甚至是大雨的级别。那此时此刻的这首歌再合适不过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11:11，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林宇植，不必说明。那必须要和各位分享天气了，因为现在呢，外面局地啊已经都出现了大到暴雨的情况。

我们来关注整体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应该说是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在整个的预警信息之中呢，其中有咱们天津的中南部会有短时的强降雨天气，小时的雨量会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可能会达到60毫米以上。另外呢，在天津的南部局地将会出现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的天气。另外今天凌晨的时候4点48分左右，天津海洋气象中心发布了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所以说今天的天儿哈势必是会风雨交加。目前呢，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是17度，相对的湿度比今天早晨我们关注的时候更大了，是82%，风力也在逐渐的增大，4级左右，以东风为主。今天早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今天比较凉爽，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要改一下凉爽这个词。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今天稍微有一点冷，或者说稍微有一点凉。此时呢，按照小时的雨况来讲的话，是达到了中雨的级别。那中雨的这样的一个中到大雨的级别会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到了傍晚的5点的时候呢，雨势会继续增大。那整个降雨的过程会大概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左右，雨势就会彻底的停下来了。所以说，如果各位必须要外出的话，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特别是驾车的各位司机朋友们，请您保持好车距，然后呢缓慢行驶，遇到有这个积水的路段呢，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绕行，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下面的歌来自苏醒，《风筝》。

0: 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3: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这是我们在下雨天相对来说比较少听到的歌曲，或者说听歌的几率比较低的一首歌啊，来自江美琪的《走到哪儿都下着雨》，其实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来听，对吗？11:28，越唱越动听，让我们期待一下，当雨水结束之后，每一天当我们抬起头看到天空如此之美、如此之湛蓝的那个情景的时候，你可能会对这场雨的到来有更大的接纳度。周兴哲刚才还提过他，希望他能够在2026的歌手的舞台之上非常安全。如果雨之后。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居民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3: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2: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3: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 嗨，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桃子。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3米，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3米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鞋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鞋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陈海伯伯雨中寻爱记，虽然说很短，但是这份爱应该寻到了之后是很长的一份爱，就像正在延续着爱的传递的电影《给阿莫的情书》一样。主题曲《月下煮茶》的演唱者陈佳昨天以一个嘉宾的身份出现在了歌手的舞台之上，不仅演唱了《海南姑娘》这首歌，还清唱了，无伴奏清唱了一下我们最近非常喜欢非常熟悉的《给阿莫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一首歌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一个人，一个人也可以把更多的作品推荐给所有的人。11:48，刘维《榜单末尾的歌》。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点整，感谢各位依然留守在我们如此热爱的 FM 100.5，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越唱越动听，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正午12点继续问候各位的时候，这场雨究竟什么时候能停，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疑问。根据小时预报的降雨量来看，这场雨会到今天晚上的8点左右前后逐渐的小下来，并且停下来。所以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让我们和周深一起等晴天。

抹茶绿的夏天，今天我们可能感到的是阴雨绵绵，有一点灰蒙蒙的夏天哈。武艺一个实则是搞笑的艺人，但唱起歌来却显得特别的萌萌哒。12:18的时候，我们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个话题。明天是2026年的6月7号，高考的第一天，全国高考将会正式拉开大幕。今天很多人会愿意把这样的一份顺利的日子寄予明天的更多的希望。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所以大家会觉得今天是顺一顺百顺的一天。当然说到高考，很多人有没有发现哈，今年的高考好像和往年有一点点的区别。明天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但是今年的这个高考的氛围呢，有着一种淡淡的感觉。这种淡淡的高考的氛围也登上了热搜。很多人会说，像往年的高考啊，高考之前就有各式各样的新闻啊、讨论啊、商家的祝福呀、明星批量的祝福呀，还有各类加油的视频呀，包括这个送考的一些服装啊、心意啊等等等等，可能会大量的围攻到我们的生活的周边，无形之中或者说有形或无形的，也给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们带来了一些压力。这个压力能不能转换成动力，我们先暂且不论。但是今年的高考的氛围，所谓的淡淡的，就是有一种被静音之后的普遍感受。今年高考之前，明天就要开启了，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好像也没有看到大范围的有关于说高考的类似的新闻。没有大批量的明星去送祝福或者说加油的视频等等等等。我个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回归到平常或者说回归到本真的一个本质，因为这样的一份本质反倒能够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安心的去按照自己的节奏和自己的方式准备迎接自己人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呢，换一个角度来讲，高考呢只是一个转折点，并不是一个人一生的最终的一次判定。所以很多人可能在面对高考的时候，也愿意用淡淡的这种氛围去面对这样的一次转折。如果成功了，当然值得欢呼雀跃；如果失败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能量放在其他的方式和角度上，去让自己为这个社会发光发热。所以今年你会发现，当回归日常的高考被我们还是在用心去关注的同时，并不是高考降温了，而是祛魅之后，我们应该更科学、更合理、更平静地面对高考。当然，明天高考开启大幕的那一刻，还会有很多的人牵肠挂肚、牵心着哈。这些考生能不能够如意的、超常的去发挥？我们希望每一个考生都能够有着非常优异的成绩表现出来。我们更希望每一名踏进考场的考生精力和状态都是百倍的好。作为家长而言，平心去面对可能更为重要。所以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就算在这淡淡的高考的氛围之中，提前给大家加油打气了。追梦赤子心。

姚晓棠的《月姑姑》，有没有觉得姚晓棠就特别适合唱这种风格的歌曲，娓娓道来，而且又特别贴近人心。12点38分，我们来和各位继续关注热搜榜哈。今天有条消息叫做没有评价的衣服千万不要买，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网购，在网购的过程之中呢，挑选衣服其实是有一定的难题的。有的人一直会吐槽说，从网上从来没有买到过一件合适的衣服，但是有的人每一件衣服穿上都非常的合适，这可能就是技巧所在。那近期呢，这个没有评价的衣服千万不要买成了很多网购朋友们的一个避坑的共识。它主要讲的就是，当你在从网络上挑选衣服的过程之中，如果说这件商品它是没有这个更换链接的，或者说是没有过任何评价的，让很多的消费者呢可能在挑选的过程之中难以有这样一个非常真实的参考的情况之下，是非常非常容易踩雷的。所以当零评价的商品出现的过程之中呢，基本上商家就是想要制造这种信息盲盒。一个任何评价都没有的商品，究竟你是想要还是不想要，要到手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那可能真的就像盲盒一样了。所以呢，大家就说没有评价的衣服千万不要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一些商家呢可能会用这种零评价的商品在不断的更换商品，然后更换商品的链接的过程之中呢，进行一种刷单的方式，让自己的店铺的评价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成交率也好，慢慢的提上来。所以在即将618到来的这个关口，有很多的消费者开始互帮互助，帮助大家去避坑避雷，就是提示没有评价的衣服千万不要买。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衣服换成各式各样的商品，在网络之上，如果这个商品在各种店铺都有好坏不同的评价的话，唯独你想要买的这一家店铺或者说这一个链接没有任何的评价，没有任何的问询，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闭眼下单，有可能收到货之后会货不对版，或者你可能会成为那个在消费过程之中的受害者。来吧，我们继续听歌，周柏豪，12号。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陶瓷。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3米，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元起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

0: 格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一米五乘两米尺寸只要119，两米乘两米三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席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席儿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Welcome back, your favorite station,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100.5 音乐慢生活。各位好，我是燕子。
1: 还是偶尔想起你，成了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景龙的《讨厌下雨天》。正好我来播报一下现在的即时的这个路况信息啊，就是开启桥从这个方向啊，从中汇戏院这个方向往洲际酒店这个方向的这个中间车道有事故啊，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得注意安全了。今天下雨天路滑，一定要记得车辆慢行，记住六个字，就是降速、控距、亮尾，慢慢开哈。

嗯，时间指向下午的1:2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音乐慢生活。各位好，是燕子，我们一起来听啊这首毛不易的《我的你》。其实毛不易他写歌当中啊，很多的这个歌词，他总爱把这种他特别细碎的情感揉在了他的字里行间啊。他写过这种遗憾呐、陪伴呐、或者这种心底忘不掉的那个人的时候，他的歌词真的很触动人心，一起来听。

时间指向下午的13:4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慢生活。其实每次听到他的这个歌词啊，说到是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嗯哼，让我想到其实大家很多有这种执着不放的那件事情，究竟是爱的完全还是单纯的那种不甘心呢？嗯哼，不知道，要拿歌词来证明一下。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转身离开。
1: 嗯，我们听到这是周杰伦新专辑当中呢，那天下雨了，今天再下雨了，再来听一首周杰伦的《淘金小镇》啊，都是太阳之子的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啊，我们一起来这档听一听周董的新歌老歌，一起感受一下吧。

0: Ave Maria Madre di Dio, sia santificato il tuo nom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1: 嗯哼，刚才听了好几首周董的歌曲啊，不管是新歌也好，老歌也好，都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呢，这个月啊，就离咱特别近，在北京鸟巢，周杰伦要开展这个龙泉的专场演唱会，时间应该是在六月底啊，26号到28号，北京鸟巢站。那这也是周杰伦出道23年来首次鸟巢的个人专场，你会去看吗？我想去，哎，哈哈。

时间来到下午的14:3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慢生活。各位好，我是燕子。这首周杰伦的《黑色毛衣》，刚才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距离今天已经有20多年了呢。2005年的11月份，收录在11月的肖邦的这个专辑里。哇哦，那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看到评论啊，说到第一次听到《黑色毛衣》这首周杰伦的歌的时候，是还是拿那个 MP3 听的啊，耳机带着线的那种。因为这首不是情歌，也不是励志的歌啊，它是一首写给妈妈的歌，所以就是周杰伦把那种小时候嫌烦，长大之后才懂的情感，写在了这首诗。这首歌，这首词里，一起来听。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下午的三点整，听到这个好听的间奏，李荣浩的《恋人》。刚才想说的是，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正好外面正在下着雨。这个歌词当中写的也是，爱像是一场小雨。嗯哼，一起来听。

嗯哼，这个档都是李荣浩的歌曲啊，所以大家一起锁定我们的100.5，啊哈，一起来听李荣浩。因为我觉得今天下雨，李荣浩和下雨天最搭了。嗯哼。

嗯哼，15:49，你要是李荣浩，你会选李白吗？嗯哼，其实说到这个李白，就是说的是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种向往自由吧，不想上班，不想合群，只想喝醉了写写诗，和李白一样潇洒自在。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

0: 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指向下午的4点整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100.5音乐慢生活，各位好，我是燕子。啊哈，不知道大家这周下周包括端午假期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去哪儿旅行呢？所以这一档的第一首歌，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那还有一则资讯啊，就是我们的6月19号到21号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俊明一起自驾出发，纯玩购物。在我们的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一起来报名旅游吧。

我们现在听到的刚才这几首歌都是陈绮贞的啊，旅行的意义太聪明告诉我。接下来再听一首表面的和平。哎嘿，今天还有一则资讯呢，就是2026年的6月6号礼拜六，哎，今天也正好是歌手陈绮贞的生日。嗯哼，因为她干净治愈的声音陪伴了好多人走过了春夏秋冬，祝你生日快乐啊。

时间指向下午的4:3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慢生活，各位好，我是燕子。刚才说到今天是陈绮贞的生日，所以最后这个陈绮贞的这首《鱼》还想送给大家。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虎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一二三，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慎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传来一身正义，做到贵客的生意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声，门外飘一阵风，吹来了一位大师。大师说别干傻事，请他们立地成佛，恩怨不会成正果。这伙听不懂道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杂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又被闹钟吵醒，睁开惺忪眼睛，窗外下起大雨。
3: Oh my god。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米3，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米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米3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鞋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鞋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的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狐峪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就好，好让回到家再看一眼。

0: 就像昨天我们也没差。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窑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4: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3: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4: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3: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嗨，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陶瓷。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米3，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床笠3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

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儿，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米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米3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席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席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元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让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威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2: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2: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3: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4: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3: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4: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3: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嗨，大家好，我就是夏天睡觉也要清清爽爽的桃子。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被子热，不盖被子又会冷。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救命神器，山姆同款的夏凉被，它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哎，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呢，它是 A 类母婴级的标准，老人小孩都能够直接裸睡。山姆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呢是有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119；双人2米×2米3，到手只要129。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鞋的冰感床笠3件套，一躺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起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这款夏凉被真的是谁用谁夸，绝了。就是什么感觉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冰凉的水面上一样舒服，瞬间降温好几度。而且它透气性特别好，哪怕身上微微出汗也一点不粘身，整晚都能够保持干爽，简直就是怕热新人的福音啊。那它最让我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是婴儿都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而且还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放心用。不仅舒服安全，还特别的耐造省心，整体又

硬又软，机洗完全没有问题，随便丢进洗衣机，不结团儿，不跑棉，不变形，洗完晾晒一会儿就干了。夏天换洗超级方便啊！要知道这款夏凉被山姆原价可是229，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价太给力了，1米5×2米，尺寸只要119，2米×2米3只要129，真的太划算了。而且今天给大家搭配了床笠三件套。我跟你讲啊，用了它你就再也不想碰凉席了，因为它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温度马上就降下来，是那种凉而不冰的舒服的触感，不像竹凉席又冷又硬，还容易夹头发夹肉，睡一觉满身压痕，这款完全不会啊。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一个设计，能够牢牢地包裹住床垫，不管晚上怎么翻身，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今天只要到手79块钱起啊。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够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听到大雨下的沙沙，心被用力一把，轻声轻轻怎么抒发，人都变成了我。那白色水压的夸夸

0: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滨海音乐广播同路人端午三日自驾报名开始啦！穿越蜿蜒风车山道，去见茶山云海，飞古玉峰回路转，邂逅空中草原，明清古堡暖泉古镇，唐瑶文化庆都山。
1: 6月19号到21号，俊明邀您一起自驾出发，从高山草甸到湖光山色，从云海到古镇的极致风光，纯玩无购物，仅需每人998元。1米2以下儿童免费，赶紧拨打1307204789613072047896报名吧。也可以在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自驾，扫码报名。
2: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3: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2: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

0: 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刻让自己粉嫩透白的桃子。早上出门赶时间，还要层层涂遮瑕打粉底，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有一支 YSL 圣罗兰气垫就够了。那 YSL 的气垫到底有多好用啊？不少人呢，第一个大牌气垫就是它。它的质地呢是精华水包裹遮瑕粉，上脸呢非常的滋润轻盈，层层叠加也不假白。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想要打造妈生好皮，这款气垫真的可以直接拿捏。今天呢，我们商城福利价 YSL 粉气垫黑皮革气垫任选一件，到手只要179，库存不多，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 YSL 家的气垫呢，这两款应该是各有亮点的。粉气垫呢属于滋润型干皮专属，里面添加了高达60%的养肤成分，不会出现卡粉起皮儿的尴尬。那它呈现出的是像奶油一样高级的妆面。而黑皮革气垫呢，是他家的经典款，适合所有的肤质。上脸呢是哑光的妆效，遮瑕力非常好，轻轻在脸上涂抹开，痘印、毛孔、小瑕疵都能够轻松的遮住。那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呢？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大牌外观之外呢，一拍即贴、即润即遮瑕的底妆硬实力才是关键。取粉很轻松，轻轻一按就会有很多粉被吸上来，抓粉力很强。质地呢是那种水润丝滑的奶油质地，上脸特别的服帖，就像融进皮肤里一样，完全不会有厚重感。那这款气垫的持妆力很强啊，日常通勤持妆8小时没有问题，同时呢还自带防晒功能，护完肤直接上妆就 OK。 对于出门懒得涂防晒的姐妹来说太友好了。黑气垫和粉气垫呢都各有两个色号，如果你皮肤偏白，那您就选 B10， 自然肤色呢就选 B20， 大家根据自己的肤质和妆感需求选就好了。关键今天入手太值了，一件到手只要179，正品保证，喜欢的抓紧手速下单吧。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